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地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被唤醒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0: 需要九九八十一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2: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但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6: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7: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8: 长长样子。
9: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10: 基于生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说人话，
10: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毛毛噜噜，
16: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

0: 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白色，
2: 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白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8: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9: 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8: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8: 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7: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10: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1: 毛毛露露，
4: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0: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5: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琳，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9: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10: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9: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8: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9: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8: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11: 就是。
8: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2: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3: 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6: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做菜切洋葱的时候啊，那真是很多人的大型流泪现场，刀还没切几下呢，眼泪已经哗啦啦的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洋葱

0: 裂开之后呢，会释放出挥发性的刺激性气体，一碰到眼睛里的泪水就会产生强烈的刺激，眼泪呢就止不住了。但是它也有天敌，这种刺激性气体极易溶于水，于是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在切洋葱的时候呢，在案板旁边放上一张充分打湿的纸巾，那挥发出来的刺鼻的气体就会被湿纸巾吸附溶解，飘到眼睛上的气体就会变少，自然就不容易辣眼睛流泪了。在这里也顺带分享一个附加的技巧，咱们可以把菜刀蘸湿再切洋葱，也可以起到辅助的效果，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了。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都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兹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1: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 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 奈威·隆巴顿。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大意，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八。

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北纬23度26分》。这首歌十分浪漫，把爱人的出现比作阳光回归北回归线，把跨越距离的思念具象化了。王艺恩温柔细腻的嗓音，把异地相隔的牵挂和对重逢的期待唱得很有代入感。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戴雨桐带来静悄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还是已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1874》。陈奕迅本人出生在1974年，1874年正好比他的出生年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因此这个数字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琳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令带来的《难得孤寂》。这首抒情歌层次分明动人，深刻写实地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繁华世界却感到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新特带来《像风止于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新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各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讨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瑞恩带来的《讨厌》。这首歌通过失眠、冷战等感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刻画恋爱关系中过度迁就导致自我压抑与情感矛盾。凭借犀利的歌词表达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月安《会开花的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月安带来的《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把梦想比作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超前告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希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据吴若希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的怀念一个人，倒不如正面的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暗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0: 农历七月二十。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来关注以下内容：凝心聚力启新城，履职尽责谱新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谋良策。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田东县陇灶村党支部办好民生实事，助力乡村振兴。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八月二十九号至三十一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1: 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2: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3: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0: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4: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四个坚持系统推进履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地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信：
5: 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6: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会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0: 量。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陈丽娟，
2: 今后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用好又将好邻里、小巷管家等自治载体，补齐民生短板，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凝聚民生共治合力，用心用情办好街巷民生实事，不断提升老街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赵月、谢雨龙、黄友龙报道。十四五以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事关粮食安全的民生工程。在田东县临汾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汾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江祥，
3: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1: 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安全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4: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万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1: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右江区龙川镇，当地瞄准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建设绿色蔬菜供应基地3000亩蔬菜基地，成为大湾区重要的职工菜篮子生产基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就近务工等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5: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1: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100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从夯实良田根基到壮大特色产业，5年来，百色农业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芒果是百色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之一。过去，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植，广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果。

0: 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1: 有这个病虫色霸战告诉我们有从哪个阶段需要本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0: 截至2025年底，田阳区已建成标准化水果基地23个，落地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17415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果园50000亩，一个个智慧果园标准化基地的落地见效，生动展现了百色以设施农业为核心抓手，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稳步将农业大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强势发展动能的坚实步伐。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0000亩。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金神：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0: 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推动全市农业发展稳步增长、稳中提质。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18.06亿元，一产增加值稳步扩容提速。十四五期末，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35.26亿元，较十三五末增加75.89亿元，年均增长5.7%，高于全区0.4%，连续5年增速跑赢全区，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农业根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一起来关注。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同时，为凝聚工作合力，通知压实了5部门协同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统筹政策宣讲、用工监督指导和纠纷调处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职业健康保护，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指导协调行业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工作，税务部门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优化税费服务。 医保部门统筹做好。

0: 相关医疗保障衔接工作。各部门还将建立工作协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宣传培训，针对政策实施中的重点难点开展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再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玉长熙、杨教斗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近日，记者在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看到，不少群众早早就在候车亭等候公交车，大家三三两两相互交流，脸上满是喜悦。据了解，此前村里的客运班线因为运营问题停运了一年多，没有公交车，村民往返县城只能骑电动车、摩托车。遇上刮风下雨恶劣天气，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出行都十分不便，恢复乡村公交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海：
1: 我们坚持把群众诉求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村里，方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0: 经过多方协调，县城至陇灶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点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切实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题。陇灶村群众周天文：
2: 现在又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可以到县城了，老人小孩出门都很安心，真真切切感受到政府对我们群众的关心。
0: 在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的同时，陇灶村党支部深耕助学惠民工作，依托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教育发展。2022年至2026年，村里累计拿出2.1万元集体经济收益，为19名优秀学子和困难学生发放奖助资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受助学生王伟林：
3: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0: 出行有保障，求学有帮扶，一桩桩暖心实事落地见效，切实回应了群众的期盼。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扎根基层，心系民生，持续做实做细惠民服务，用点滴实干守护群众幸福生活，为乡村振兴添温赋能。节目最后来关注开学季，又将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洽报道。8月31号，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来到这所崭新的校园，开启了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昨天清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的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4: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0: 上午8时许，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在学校运动场举行，全校师生肃立注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是学子们在新校园里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激励着孩子们在新的起点上奋发向上。升旗仪式结束后，新生们有序回到教室，迎来了意义非凡的开学第一课。各班班主任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互动交流， 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
5: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6: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0: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右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随着首批学生的顺利入住，这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校园正式投入使用，为右江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5: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6: 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5: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5: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4: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8: 就是。
4: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9: 毛毛噜噜，
1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梅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关不掉这收音机，把 music 南方就在 FM。快乐还是伤心，就是关不掉。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有情人编织着梦。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恋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

0: 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0: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1: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车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们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5: FM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

阿仔好心你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

0: 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鍾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係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

0: 地振兴。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毕业是一个沉重的动词，也是一个让人一生难忘的名词，更是感动时流泪的形容词。又是一年毕业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缅怀青春，重

0: 中，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1: 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当中纯真的感情和青春的迷茫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歌曲以木吉他为主导，搭配老狼质朴温暖的嗓音，勾勒出大学宿舍里兄弟之间的真挚情谊，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符号。

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存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地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被唤醒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九九八十一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4: 救命啊！
2: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5: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
4: 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7: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
2: 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绝望，浸染着曙光，过分着迷，我站在何方？愿抱紧你再次的汗，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

0: 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白色，
2: 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白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

0: 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四加四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5: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6: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5: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5: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8: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阔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落叶的声音，
1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5: 新芽的声音。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3: 花开的声音，
6: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3: 收获的声音，
7: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3: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做菜切洋葱的时候啊，那真是很多人的大型流泪现场，刀还没切几下呢，眼泪已经哗啦啦的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洋葱揭开之后呢，会释放出挥发性的刺激性气体，一碰到眼睛里的泪水就会产生强烈的刺激，眼泪呢就止不住了。但是它也有天敌，这种刺激性气体极易溶于水，于是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在切洋葱的时候呢，在案板旁边放上一张充分打湿的纸巾，那挥发出来的刺鼻的气体就会被湿纸巾吸附溶解，飘到眼睛上的气体就会变少，自然就不容易辣眼睛流泪了。在这里也顺带分享一个附加的技巧，咱们可以把菜刀蘸湿再切洋葱，也可以起到辅助的效果，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妙招记心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有目标是来这里，
6: 那就是格莱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6: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号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号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2020年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奈威·龙巴顿。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前进号》，这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粤语摇滚作品，鼓励大家在失意沮丧的时候放下过往伤痛，抛开过去的包袱，向着目标继续奋斗，迎接全新的未来。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陈绮贞带来《私奔到月球》。

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五月天主唱阿信专为陈绮贞打造的作品，也是陈绮贞出道之后首次尝试男女对唱。歌曲融合了五月天的摇滚活力与陈绮贞的文艺清新气质，是一首跳出传统情歌套路的浪漫佳作，也是不少听友的青春记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洪家豪《逆时车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洪家豪带来的《逆时车站》，整首歌以简单纯粹的音乐质感，把一段逝去恋情的遗憾诠释得细腻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蛮不讲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蛮不讲理》。这首歌跳出了当时主流情歌的苦情套路，没有渲染失恋的伤痛，而是通过通透的视角完成了一次感情观的输出，把蛮不讲理定义成爱情里最本真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满舒克《曙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满舒克带来的《曙光》，这是一首鼓舞人心的作品。满舒克以独特充满力量的声音进行演绎，旨在抚慰那些陷入生活困顿却又不甘放弃跳动的心，鼓励听众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派对动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刘瑞琦带来《标准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标准答案》。这首歌是一首慢速 R&B 舞曲，以探讨人生哲理为主题，围绕理想的生活是否必须拥有一切，若拥有一切是否快乐也会出现等命题展开思考，诠释了在充满规则与假象的成人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标准答案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带来《从前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从前说》。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华语流行抒情单曲，用999张车票等具象细节，讲述为爱奔赴却最终错过的故事，唱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情感遗憾。下一首歌来听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词用一个人的失眠、两个人的画面的强烈反差，把独处时单向思念的孤独与怅惘描绘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温柔克制的嗓音唱出了很多人告别后未完成的眷恋。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分手季节》。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分手季节》。这首歌用秋日枫叶、季节变迁等意象来隐喻失恋后的怅惘情绪。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恰逢毕业季，汪苏泷对亲友、恋人的分离场景深有感触，希望通过这首歌陪伴正经历离别阶段的听众，传递分离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的。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走向我是为了离开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真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真心》，这首歌讲述了少女为爱执着的故事，表达了有些风景稍纵即逝，哪怕穷尽一生跋涉也同样值得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特伦斯梦游仙境》。

0: 听到
1: 拜拜。
2: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特伦斯梦游仙境》，这首歌翻唱自唱作人林家谦的作品，怪诞奇幻的风格打破了传统粤语抒情歌曲的刻板印象，他鼓励大家挣脱现实凡尘俗世的烦扰，不必深究真假，保有好奇心与内心的自由，相信怪诞世间始终可爱，传递出活在当下拥抱自由的松弛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这首歌专门写给内心丰富、敏感细腻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I 人，也就是内向的人，刻画了内向的人在渴望理解与害怕被打扰之间的情感挣扎，传递出拒绝情感依附、优先选择自爱与自我和解的态度，被听众评价为是说出了爱人的心里话。下一首歌来听阿琳，懂得。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的懂得。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6: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带来的《太傻》。这里是全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整首歌听下来，其实最扎心的并不是等待本身，而是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回应。恰巧我们今天阅读到的这篇暖文章也是和回应有关系。那么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的这篇暖文章，它的题目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羞辱就是零回应，出自公众号洞见。这样零回应就是把一个人从对话里、从关系里、从存在里轻轻地抹掉了，比否定更狠，是忽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看过一句话，规劝和打骂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在意，真正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不理会。深以为然，成年人之间比吵吵闹闹、拍案而起更狠的就是零回应。有人挑衅你、刺激你，当众让你下不了台，你可以选择零回应的，一句话不说，甚至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争吵说明你还在意对方的情绪，愿意和对方掰扯对错，而零回应就意味着对方在你的心里已经失去了被回应的价值，连被讨厌的资格他都没有了。民国时期有一位叫做黄侃儿的学者，他才华横溢，性格耿直，因此呢会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和诋毁。当时有个人故意在公开场合嘲讽他，说他的学问都是抄袭过来的，说他徒有虚名。私下里头还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品行不端。面对这些恶意诋毁和嘲讽，黄侃从来都没有选择回应。朋友劝他应该站出来反驳的，至少证明自己清白，可是黄侃却笑着说，我的学问不是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的，我的人品也不是靠别人的评价去定义，他愿意说就让他去说嘛，和我没有关系。他依旧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每天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也不管别人的恶意诋毁。久而久之，对方自觉无趣，便闭上了嘴。而黄侃凭借深厚的学识，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留下了许多的经典著作。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恶意，有人嫉妒你的优秀，有人也会诋毁你的人品，有人消耗你的善意，也有的人伤害了你的感情。这些恶意就像一把把尖刀，试图刺痛你，也试图打败你。零回应是最狠的反击，当你选择沉默不语，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不配进入到我的生活，你不配影响我的情绪，你所有的恶意在我的眼里都一文不值。他让那些伤害你的人在你的沉默当中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可笑，感觉到最深的羞辱和挫败。更重要的是，零回应能够让你远离消耗和纠缠，守护好自己的情绪和能量，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的人和事上。有人问余光中，有人天天找你茬儿，你从不回应，这是为什么呀？余光中的回答是，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不搭理他，说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你看，这就是成年人该有的格局，不纠缠不是懦弱，而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浪费口舌。不回应不是没看见，而是你的言行对我构不成任何的影响。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过好。

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千里马要走很远的路，身上肯定是有沙尘的，根本没有时间去洗。如果整天在河里洗泥沙，那这个怎么能够叫千里马呢？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事情得做，就好像是奔跑的千里马，哪有时间去和烂人烂事去计较呀？真正的强者根本不会在意那些来自弱者的非议，因为当你站上了更高的地方，底下的声音再好再坏都已经传不到你的耳朵里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你越来越成功，越过越快乐，那些曾经攻击过你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攻击不仅没有伤害到你，反倒是成了你成长的垫脚石。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比任何回应都更加致命呢？

鲁迅在《半夏小集》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当年鲁迅和许多文人论战，针锋相对，文字犀利，但到了最后，对于那些他认定不值得的人，他连一个字儿都懒得写。不是写不过，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你的每一次回应都在给对方加戏，你的沉默才是对他最响亮的回答。对烂人最狠的报复，就是把情绪调成了静音模式。他演戏，你就看戏嘛，他算计，你无视，他想激怒你，可你偏不。你的沉默是在告诉他，你这点伎俩我看不上，你这个人我不在乎，而你的世界和我无关。钱钟书《围城》问世后风靡一世，赢得无数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的无端争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晦涩脱离现实，有人故意曲解书中的观点，甚至造谣他的创作缺乏原创性，借鉴西方作品。面对这些非议和诋毁，钱钟书先生从没有浪费时间去回应，他一贯拒绝无谓的采访，不与诋毁者争辩，也不刻意为作品辩解，只和杨绛先生闭门读书，潜心创作，留下了《管锥编》等不朽巨著。无独有偶，钱学森也曾经遭遇过质疑和诋毁。当年他放弃国外优渥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毅然回国投身航天事业，有人恶意抹黑他，甚至暗中阻挠他的研究，散布他技术不行、难当重任的谣言。面对这些恶意，钱学森从未回应，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导弹航天研究当中，无视外界的流言，攻坚克难，潜心钻研。最终他用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和诋毁，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初心和能力。

鲁迅、钱钟书、钱学森的强大不在于能言善辩、善于反击，反倒是他们懂得沉默，懂得无视。他们都明白真正的价值无需向他人证明，而真正的清白无需用言语去辩解。对恶意诋毁你的人，零回应是最好的反击；对反复消耗你的人，零回应也是最好的解脱。这份无声的沉默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比激烈争辩更显底气，也是最清醒的从容。活得通透的人早就学会了沉默对待一切是非。在一档节目当中，有人问过蔡澜，如果有人在网上骂您，您怎么去看待呢？蔡澜的回答非常的干脆，对对方最大的侮辱就是不回答。面对他人的恶语，只有沉默是最高的蔑视。你必须得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人天生是来消耗你的，他们挑衅你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看你失控。他们诋毁你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别人去彰显自己。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从今天开始吧，别再浪费时间去回应不值得的人，也别再浪费精力去解释、去争辩、去取悦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记住了，我们的沉默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体面、高贵和从容。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带来的《红尘来去一场梦》。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2, 3, 4, 5, 6, 7, 8, 9, 10. Ready for takeoff. All system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的

昨晚晏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出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系冇。不如求其攞牙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竟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

从前从前，白衬衫的上面还有一点点你流干了的鼻血，操场的后面，教室外的窗帘，亮着我还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我纵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迁，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

这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他仿佛很受罪。

安慰，我总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迁，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唯求能让我清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3: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1: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罗霞、黄艳平、梁立生报道。8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确定了我市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现代化百色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来自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王璐霞代表说，市委报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时部署路径准，听后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作为奋战在基层三农战线上的党代表，他十分关注动物疫病防控这项基础性工作。王璐霞谈到，近年来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任务持续加重，但基层动物防疫专业力量薄弱，队伍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依旧存在。他建议市级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视与扶持力度，研究出台全市村级动物疫病防治源管理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统一待遇保障标准，强化对各县市区工作指导督促，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细，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3: 来自基层的代表龙宇京表示，报告明确支持纳坡县建设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稳定的边境县。平孟镇地处对外开放前沿，既是守边固防一线，也是兴边富民主战场。他将把平孟发展主动融入全市沿边发展大局，扛牢守边固边责任，深挖口岸区位特色农业落地加工优势，加快推进边境口岸小城镇建设，促进边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发展目标。
1: 报告明确的工业强势发展目标，为全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明确实干举措，全力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来自田东县代表团的潘华强代表表示，报告

0: 锚定工业强势的目标，为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后续他将立足本职工作，聚焦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升级，加大科研赋能力度，推动各类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全力助推全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
1: 来自市国资委代表团的秦奇代表表示，将立足国企职能定位，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度参与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全链条产业发展思维，聚焦现代物流赛道，重点培育壮大大宗物流、冷链物流等重点业态，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配套，打通产业流通堵点，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0: 报告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提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民生重点领域，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和美好生活期盼。来自龙林代表团的杨雪梅代表说，报告围绕智慧医疗、特色文化、医共体建设、传染病防控、中医药创新发展作出部署，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指明实践路径。杨雪梅表示，将立足龙林卫健实际，抓好落地落实，传承老一辈天津之边医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打造护理文化品牌。
1: 来自纳坡县代表团的黄祥信代表表示，作为边境县高中负责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立足教育本职，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国门教育，深耕边疆育人阵地，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贡献纳坡教育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赵月、谢雨龙、黄有龙报道。近年来，特别是五年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在田东县临冯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冯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主任李江祥，
2: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0: 按照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生产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3: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万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0: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良田、良种、良基、良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4: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0: "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百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过去，百色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养，果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管护。在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4000亩标准化芒果基地，900亩智能化灌溉系统已建成投用，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仪、智能扫码取水终端等智慧设备应有尽有，形成了全维度数字化管护体系。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1: 有这个病虫测报站告诉我们有什么虫，哪个阶段需要喷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0: 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万亩。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翟精神：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3: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据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0: 又将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怡报道。 8月31日，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

0: 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进入这所崭新的学校，开启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当天清早，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1: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0: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刘雨玲：
2: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0: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姚青云：
3: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0: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右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
4: 田东、荣媒记者黄东学、玉长西、杨翘斗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近日，记者在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看到，不少群众早早就在候车亭等候公交车，大家三三两两相互交流，脸上满是喜悦。据了解，此前村里的客运班线因为运营问题停运了1年多，当地群众出行十分不便，恢复乡村公交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海：
5: 我们坚持把群众诉求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村里，方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4: 经过多方协调，田东县城到陇灶村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时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切实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问题。陇灶村村民周天文：
6: 现在要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可以到县城了，老人小孩出门都很安心，真真切切感受到政府对我们群众的关心。
4: 在解决群众出行难的同时，陇灶村党支部深耕助学惠民工作，依托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教育发展。5年来，村里累计拿出2.1万元集体经济收益，为19名优秀学子和困难学生发放奖助学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受奖励学生王伟玲：
7: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0: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出生缺陷防控、常见疾病致残预防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健康理念。活动还同步设置免费义诊服务专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听力筛查等便民服务，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支持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田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黄谦：
8: 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残疾预防宣传和康复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源头有效防控致残的风险，同时不断完善助残会残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进健康田阳高质量发展。
4: 田林荣媒记者魏朝胜、通讯员雷平报道。近日， 田东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文旅等部门，对田陵城区东障水街辖区内公共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向场所负责人反馈，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其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安全风险。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辖区公共娱乐场所消防管控力度，有效提高了场所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4: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0: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